0: just heard Mandarin Movie performing Black Goat Part 1 from their self-titled album.
1: 让我们翘首以盼 群星云集的夜晚 又会有怎样的奇迹诞生 阿珂 赵俊元 刘心宇 朱文博 赵从 严俊 还有更多神秘嘉宾 共同呈现中国没有音乐。